0: 呢个时候咧，咁啊，多谢大家先啦吓。今日演唱会好成功啊，多谢大家，多谢晒。不过冇嘢讲啊。
1: 梗系一定要多谢我哋后面一齐同我哋玩我呢班朋友啦。虽然大家对佢哋好熟悉啊，由我左手面开始 ，on keyboard Gary Tong， 仲有 Gary Tong 后面都系 on keyboard 嘅阿伟。好多首嗰、那個阿燕，哇幾強啊！燕係，仲有 on percussion 同埋唱和音嘅阿希，多謝曬佢哋啦。
2: 我想多謝一啲可能你哋唔識嘅人，我想多謝我屋企人，我多謝我爸爸媽媽，我多謝我家姐阿哥。我有時回到家裡很不開心，他會哄我。還有很多朋友啦，還有很多朋友都對我很好的，所以我想在這裡說，多謝 Wendy 啦，多謝地球空的 Peter 和 Leo 啦，還有 Andy 仔啦，還有世榮啦，
0: 我都好多謝你交佢
2: 阿湯啦，同我阿哥加佢，我好多謝 Beyond 啦，我好多謝 Beyond 同我一起成長，我覺得我永世難忘。我覺得由我唔識玩音樂到入咗 Beyond， 慢慢學，慢慢一路到而家自己寫歌，即係俾我感覺，我覺得自己喺 Beyond 裏邊成長，我係好榮幸。呢樣嘢係多謝佢哋教我嘅，
1: 我哋都多謝你啊！你都教識我哋好多嘢。
0: 喺其實喺呢廿幾年裏邊咧，真係有好多朋友同我一齊成長嘅。特別係當我哋喺個餅房仔好細個啊，即係一間房即係得百零尺咁樣，屈埋嚟夾 band， 已經有一班好朋友同我一齊成長。而家都有好多都係從事音樂嘅工作啊！啊，舉個例，阿賢嗰陣時都跟我哋一齊玩啊！而家一個好出色嘅吉他手啊！我哋多謝呢班人啊，同我哋一齊成長嘅音樂人啦、樂手啦啊！支持我哋玩音樂。阿波仲未講，
1: 我其實冇諗過真係我呢度咧講話要一陣一定嘅耐心嘅感覺啊！咁其實真的很想多謝家驅，雖然剛才家驅也多謝了一次。
3: 你要他自己多謝的。
1: 為什麼呢？他令到我們開了竅，雖然他已經不在這裡十幾年了，其實我對他不知道怎麼說，我又很希望他可以繼續在我們側跟，但我又很想他快點去一個很開心的地方。因為如果好似佢咁喜歡音樂嘅話，佢喺香港一定會好痛苦。真嘅，我希望家驅而家聽到，我亦都相信天有眼。如果天唔係盲嘅話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過日子，好好聽你哋喜歡嘅音樂。秉承我哋 Beyond 嘅精神，知嘛？就算我哋解散咗，就算 Beyond 唔會再有任何嘅作品，希望大家都去支持本地好嘅音樂。我哋一樣咁開心嘅，知嘛？我哋係無分彼此，希望個世界係大同嘅。最後祝大家健康。好啊。這隻玩不得了。